0: 孩子稚气地催促奶奶再走快些。
1: 奶奶，还没到吗？我都饿了。
0: 奶奶轻声叮嘱。
2: 快了快了，
0: 见到爸妈前可不能先吃哦。
3: 爸，你们别等我啊。
0: 儿子匆忙挂断父亲的电话。单位发的月饼尚未来得及入口，又被急诊召唤。请马上到一号急诊。团圆可以有千万种模样。
4: 妞妞今天执勤还有一会儿呢。
0: 家与牵挂，
5: 你好，催一下酒驾。
0: 爱与责任也是月光最暖的底色。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同为在中秋佳节仍工作在一线的人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0: Say what?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啊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原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李宇春的一百种热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也是我们的农历8月15，中秋佳节了哈，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以及威海和鲁南地区啊，天气是阴有小雨，局部呢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渐晴。那今天早上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哎，济南的南部也是稍微的有一点飘小雨了哈。那今天的最低的温度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以及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中秋假期啊，因为有雨水的加持，高温呢会有所缓解。那中秋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带好雨具，而且呢一早一晚还挺凉的哈。如果大家要去山区或者是去一些比较这个郊区的地方游玩呢，温度可能会更低，所以呢出行带点厚衣服。我们的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来听到艾娃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本不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他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哎呀，在放假的时候听到这样熟悉的经典老歌，是不是心情会特别的好呢？同时呢，其实这个时间段有好多朋友可能刚刚的哎睁开惺忪的睡眼，也有朋友呢已经开始出发了哈，因为毕竟到了中秋小长假，有的朋友要回家啊，有的朋友呢是要有一个短途的小旅行，还有呢朋友请了假调休之后呢，是跟国庆一起连起来休一个长假哈，都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出行的时候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是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添一件外套啊。我们给大家呢在这个中秋假期准备了北面冲锋衣啊，这是一直在后台呼声特别的高的，这个活动终于来了，而且这个时间也刚刚好要放假，放假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就是要把冲锋衣备上了哈。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秒杀，那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呢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一件啊少说2000起步，但今天呢咱们是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咱一家三口来三件也平常一件的钱，对不对？非常的合适啊，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啊是库存共享的，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趁颜色还齐全尺码还齐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挑选了。那不管是假期咱们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平时呢咱们早上这个早晚接送个孩子呀，或者是外出穿这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哈。北面1990也是人称的户外六边形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大家回复秒杀，现在呢只要5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我们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库存共享啊，各种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那说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还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是非常有范儿的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呢看到我们都得犹豫一下了，但是今天呢国庆出游季，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哈，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那推荐大家哈买黑白或者是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因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这三个颜色呢也超抢手，所以呢现在赶紧来下单哈。那秋分过后呢早晚温度也会差距比较大，又加上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咱们就闭眼拎一件这个冲锋衣出门就很方便了，它抗造又耐磨，树刮呢也不怕，对不对？尤其是呢孩子们也可以买一件，你比如说可乐饮料啊，炸鸡番茄酱啊，孩子们随便造一擦就可以掉哈，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了。趁着优惠，原价呢真的是一件就将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要抓紧入手了。那下次什么时候有货，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哈。所以现在下单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证。微信公众号呢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咱们赶紧安排上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闷》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周围非常的喧嚣，但是我们心里依然觉得闷闷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也想出门散散心呢，大家不妨跟着我们10月4号到9号，或者是呢11号到16号哈，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呢带大家一起去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这也是我们做了整整十年口碑一直特别好的这个品质团哈，双团齐发，给你更多的选择，济南直飞丽江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折腾六七个小时中转，也不让大家那么累，全程呢咱们就20个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也不拥挤不赶趟，所以说呢这个拍照啊大家也不用排队什么的，游玩的节奏呢哎自己说了算。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购物问题，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直接说透哈，全程呢就进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的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这个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热点的这些景点，一个都不给大家落下哈，全部都安排上。那全程呢住在网评4钻的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很多的赠送项目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云南，发送旅游，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行程。那咱们的听众专属价，全程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那想玩得轻松省心还能够好好的感受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哎呀，好想回到过去。我们可能随着青春的流失，在这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回忆过往哈。可能岁月青春留不住，但是呢，好状态却是能够留得住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定制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重造礼盒的福利终于来了，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每盒啊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十根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活动期间呢，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是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啊合着才26.6块啊！每天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那中秋国庆呢，双节福利啊，咱们用它来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但是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啊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那抓紧秒拍秒付。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啊，每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根啊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茶新草。它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为大家监管了品质。回家拎上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啊！客户人来人情往来呢，包括这个虫草，咱们拿出来也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茶的黄金草，每盒啊是10根，所以希望所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巅元府十全十美的虫草礼盒，399一盒，两盒798元，并且今天买二送一，到手三盒的活动整整30根，但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哈、啊！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呢26.6块就可以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越爱听越美好。
1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孩子稚气地催促奶奶再走快些。
1: 奶奶，还没到吗？我都饿了。
0: 奶奶轻声叮嘱：
2: 快了，快了。
0: 见到爸妈前可不能先吃哦。
3: 爸，你们别等我啊。
0: 儿子匆忙挂掉父亲的电话。单位发的月饼尚未来得及入口，又被急诊召唤。团圆可以有千万种模样。
4: 妞妞今天执勤还有一会儿呢。
0: 家与牵挂，
5: 你好，催一下酒驾。
0: 爱与责任也是月光最暖的底色。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同为在中秋佳节仍工作在一线的人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北京时间的10:1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哈，在中秋佳节依然有好歌来陪伴大家。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几款好品啊，我发现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北面冲锋衣的呼声真的是非常高哈。其实这个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放假了嘛，而且呢，其实又降温的这种情况，今天还有一点飘雨，对不对？所以冲锋衣呢，真的需要早早备上，而且这两天假期如果你出行的话呢，一件冲锋衣真的非常好用哈。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啊一件少说2000起步，但是呢今天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元，一家三口来三件也才平常的一件的钱，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证哈。但是呢奥莱仓库存是共享的，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那趁着现在颜色尺码还比较齐全，大家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挑选了。其实不管是咱们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平时一早一晚的咱们接送孩子或者上下班什么的，其实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哈。北面1990也被大家称为户外六边形战衣，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穿上臃肿闷汗，它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一件只要599就可以到手了，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的哈，所以呢各个颜色尺码真的不保证都能够齐全，随时都可能会下架，所以大家赶紧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说到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啊，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还不挑身形，咱们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范儿。那专柜近2000的价格啊，看到确实得稍微犹豫一下了，但今天呢咱们国庆出游季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啊，推荐大家可以来选黑白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因为这三个颜色非常抢手，也会很快售罄哈。所以如果你买第一波，先买这三个。当然了，收到之后你觉得非常好，还可以趁着我们有活动再来这个去加购哈。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这冲锋衣就很方便，随便拎起一件就可以穿着出门了哈。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其实也不怕的。尤其是呢，孩子们可以带一件，因为孩子们在外面跑动比较多，摸爬滚打的，对不对？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什么的，孩子们如果真的抹到身上一擦就掉，可以减轻了咱们家长的洗衣压力。趁着优惠啊，原价呢一件就将近2000块了，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要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的。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秒杀，趁库存现在还全啊，赶紧给家里人都安排上吧。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来自于刘宪华的一首《有我不怕》，作为大家十年以来的旅行搭子啊，有的朋友呢出门出行就会选我们，为什么？真的是有我们不怕，对吧？那瑞队旅行家的国庆假期呢，会带大家去云南，分别是10月4号到9号、11号到16号，双团齐发，大家可以选自己适合的日期来选择哈。带大家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这是我们深耕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众跟着我们走过、体验过，满意度一直在线，也是真正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行程哈。这次依旧是听友专属定制团，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航班不用中转折腾，出行特别的轻松。全程啊，20人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游玩体验呢远超普通的旅行团了。行程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啊明明白白的啊，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而且全程主持人带队，出门在外就更放心了。一次出行我们会全部看到雪山、湖泊、古镇以及海景，而且呢住宿是网评四钻优质酒店，特色的大理跳菜、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也挨个吃啊，并且呢像蓝月谷电瓶车、丽江丽水金沙的表演全部免费送。十年口碑王牌线路专属听友特惠，只需要4980元，花实在钱，咱们玩到的是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电话是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可以看到整个行程的详情啦。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于李玉君的一首《雨蝶》，听着这首歌长大的80后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了。不光是80后，80后的父母啊，再加上80后的这个长辈们，其实也都进入到了需要保养的时候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终于来了，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这儿呢来感受一下这个好虫草啊，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这个呢真的不能跟海参似的100根100根的给你啊。咱们2026年的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啊，这个是少而精，每盒呢都是10根，寓意呢叫做十全十美，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啊，这10根要卖到1596，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而且活动期间呢，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啊盒子才26块多，每天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那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啊，咱们用它来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就能够送出一份高档贵礼。但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就是30个名额，不满意呢要7天都可以包退的哈。运费险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哈。说到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呢，依旧是延续了高标准，每根啊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是头茶新草，而且还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能够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啊监管品质。回家拎上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了。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礼盒30根啊，那也只有30个名额，所以呢提醒大家赶紧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那么399元买1盒，2盒798元再送1盒，就是说到手3盒，整整30根，非常的合适哈。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回复秒杀抢购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量本无情，是爱让他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诗，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他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北京时间的11:1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大家在中秋佳节依然来锁定收听哈，我们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当然了，说到双节同庆，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朋友一直想要的北面冲锋衣哈。这个活动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因为放假了，温度呢也是有所降低，冲锋衣需要早点备上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了，那专柜呢一件少说2000起步，那今天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元，一家三口来上三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啊库存是共享的，尺码颜色随时都有可能下架，所以大家呢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来挑选吧。不管是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咱们平时早晚接送孩子上下班，这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北面1990呢，也被大家称作户外六边形战衣，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那样的臃肿闷汗，主打呢可以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大家回复秒杀呢，现在只要599就可以拿走了。那全部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库存共享，各种颜色尺码可能会随时下架，所以早拍早享受。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啊，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不挑身形，随手呢咱们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都特别有范儿。专柜呢近2000的价格，咱们看到确实会稍微犹豫一下了哈，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咱们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提醒大家黑白芥末绿啊这三个颜色即将售罄了，所以如果想要的朋友赶紧来秒杀哈。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咱们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超方便了，抗造又耐磨，包括咱们平时刮刮蹭蹭的也不怕了哈。尤其推荐给孩子买一件，为啥呢？大家知道孩子们啊不太注意平时什么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有的时候呢一下抹到身上，这个就很方便，一擦就能够掉，可以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压力了。趁着现在优惠哈，原价呢一件近2000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这样的一个价钱，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证。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咱们赶紧的给家人都安排上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心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我每次听这首歌啊，都特别想出去玩，真的，听到这首歌心就开始飞起来，变得很轻盈起来了。如果想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国庆期间呢和国庆之后啊，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哈，因为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国庆云南游呢招募开启了，10月4号到9号一个团期，11号到16号一个团期，这两个是双团齐发的，给你更多的选择。那这次会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哈，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人少体验好，不扎堆儿，不匆忙，每处风景啊，咱们都能够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那关于购物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坦诚的给大家讲清楚，全程呢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看，不喜欢也可以单纯了解欣赏一下，绝不强制消费。那这条线路呢，是我们台做了10年的老王牌了哈，无数听友亲自打卡，好评不断，靠谱度拉满。那10月4号呢，是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登顶玉龙雪山，打卡网红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女儿国，还能够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呢为大家安排了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特色美食全覆盖，而且主持人全程随行保驾护航。高品质的纯玩小团专属福利价仅需要4980元，想安安心心的玩一次正宗云南，这团啊真的是没错了哈。两个时间，10月4号到9号，还有一个是11号到16号，根据您的时间可以来选择。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呢您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详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自于洪佩瑜的一首无惯例的早晨。早晨可以无惯例，但是滋补呢我们通常都是遵循惯例的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的精品冬虫夏草的礼盒福利终于是来了哈。跟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咱们每盒啊都给到大家十根，寓意呢是十全十美，每一盒呢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 只要2.5折。线下门店呢，十根是卖到1500.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00就是9。活动期间呢，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咱们到手是三盒高档虫草礼盒。这一根啊，合着才26块6啊。每天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茶西藏的精品冬虫夏草。那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你就可以送出一档一份这个高档 的贵礼了，但这个优惠力度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呢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找到链接，抓紧秒拍秒付哈。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个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 免洗的虫草，每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瘪草、无裂草、无断草，而且呢无黑草，是头茬新草，还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监管品质，回家拎上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那如果是大家平时呢来这个人情往来哈，送给大家也是真的不掉面的哈，更何况呢 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 每盒十根，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十全十美。那云滇云府的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一盒，两盒798，并且再送一盒哈，买二送一的活动今天还是有，到手呢三盒的活动整整30根啊，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大家赶紧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看看我们这款西藏精品的黄金草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被变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Money, money, who? Oh, yeah.

0: 气。
1: 孩子稚气地催促奶奶再走快些。
2: 奶奶，还没到吗？我都饿了。
1: 奶奶轻声叮嘱。
3: 快了快了。
1: 见到爸妈前可不能先吃哦。
4: 爸，你们别等我啊。
1: 儿子匆忙挂掉父亲的电话。单位发的月饼尚未来得及入口，又被急诊召唤。团圆可以有千万种模样。
5: 妞妞今天执勤还有一会儿呢。
1: 驾驭牵挂，
6: 你好，催一下酒驾。
1: 爱与责任也是月光最暖的底色。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同为在中秋佳节仍工作在一线的人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近
7: 有点烦我，
6: 受
7: 过，
5: 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8: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

0: 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F U。
1: 月亮本不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他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只要选择欢乐，只要选择欢乐，只能选择欢乐。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眼流不流几遍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孩子稚气地催促奶奶再走快些。
1: 奶奶，还没到吗？我都饿了。
0: 奶奶轻声叮嘱：
2: 快了，快了。
0: 见到爸妈前可不能先吃哦。
3: 爸，你们别等我啊。
0: 儿子匆忙挂掉父亲的电话。单位发的月饼尚未来得及入口，又被急诊召唤。团圆可以有千万种模样。
4: 妞妞今天执勤还有一会儿呢。
0: 驾驭牵挂，
5: 催一下酒驾。
0: 爱与责任也是月光最暖的底色。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同为在中秋佳节仍工作在一线的人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0: 这是大暑天，
1: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2: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啊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哎呦》，北京时间的15: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在中秋佳节，感谢大家的如约锁定收听，我们用好歌呢继续陪伴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有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呢是28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泰安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中秋假期呢，因为有雨水的加持，那高温目前是有所缓解了，但是呢，中秋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一早一晚啊，还真的是挺凉的哈。如果大家要去到一些旅游的景区啊，或者到山区，温度会更低，记得带点厚衣服。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黄品源。梁咏琪的合作，珍惜我的爱。

0: 本不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诗，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它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飞儿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泪光闪烁》，其实除了经典的歌咏流传之外呢，其实很多经典的设计也会被大部分的朋友所喜欢，因为毕竟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穿，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合适，也不过时哈。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北面冲锋衣非常的受欢迎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那么在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呢，北面1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了，专柜啊，这一件少说2000起步。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大家一破到底，只要599元，一家三口来三件也平常的一件的钱哈，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啊，它的仓库是共享的，所以呢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那趁着现在颜色尺码还比较齐全，大家可以赶紧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哈。其实这两天温度也要降温了，所以冲锋衣还需要尽早备上，因为不管我们是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平时早晚接送孩子上班当做一个这个外套来穿，它真的是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了。而且呢，它是被人称为户外六边形战衣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哈，主打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一件呢只要599元，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库存共享，跟各个比如说实体店呐，还有各种旗舰店都是库存共享的哈，所以各个颜色随时可能下架，比如说非常受欢迎的黑白以及芥末绿这种颜色就真的会随时断码断色哈。大家呢赶紧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那说到1990系列呢，冲锋衣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还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特别好看哈。那现在呢，大家可以599入手了，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不知道穿什么，随手拎上一件冲锋衣出门就真的很方便了，而且又非常的抗造又很耐磨，尤其是孩子们也可以来一件。为啥呢？因为孩子们呢平时啊，比如说出去玩不太注意，或者是呢吃东西不注意弄到身上，哎，大家呢一擦就掉了，减少了很多洗衣服的压力啊。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将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吧。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是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呢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大家搜索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来自于吴克群的一首《时光机》。其实有的时候呢，外出旅行就像偷来了一段时光一样，因为毕竟跟咱们普通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换一个地方也换一个心境哈。10月4号到9号，11号到16号，可以跟着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一起去云南了。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也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口碑一直超好的品质团，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或者自己的时间来选哈，都是济南直飞丽江。航班为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折腾6-7个小时中转，也不让大家那么累。那我们全程呢就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赶路哈。那拍照呢也不用排队了，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购物问题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透，整个旅行全程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的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带大家大理、丽江以及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网红喜洲的 S 湾以及这个摩苏篝火晚会都带大家去到哈。全程呢住在网评4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美食打卡，也让大家呢体验到当地的美食特色。那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那如果听众们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云南两个字，发云南可以看到哈。那咱们为大家定制的专属价，全程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的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自于大爱玲的一首《感觉对了就爱》哦，其实感觉对了啊，大家有的时候听到我们推荐的各种各样的好物，哎，觉得哇这个正合适，就赶紧要下单，因为真的是每天名额都不多，然后呢库存也是比较有限的哈。尤其是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定制双节健康好礼，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跟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咱们给到大家的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每一盒呢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啊这十根一盒要卖到1596，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活动期间呢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咱们到手的是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啊才26.6块，每天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那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咱们拿着它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您送出的是一份高档贵礼，但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呢我们有7天包退啊，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售后无忧。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那这款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呢，依旧是延续了高标准，每一根啊都是优中选优一进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茶新草，而且呢是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为大家监管品质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直接来发送秒杀，一共30个名额，赶紧来抢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孩子稚气的催促奶奶再走快些。
1: 奶奶还没到吗？我都饿了。
0: 奶奶轻声叮嘱：
2: 快了快了，
0: 见到爸妈前可不能先吃哦。
3: 爸，你们别等我啊。
0: 儿子匆忙挂断父亲的电话。单位发的月饼尚未来得及入口，又被急诊召唤。团圆可以有千万种模样。
4: 妞妞今天执勤还有一会儿呢。
0: 驾驭牵挂，
5: 催一下酒驾。
0: 爱与责任。

0: 是月光最暖的底色。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同为在中秋佳节仍工作在一线的人们送上最诚挚的

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天蓝蓝》。哎呀，凤凰传奇济南演唱会的门票大家抢到了没有？是不是很难抢？说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广阔的一种感觉，听到他们的歌就感觉好像我们已经到了天蓝蓝，然后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是不是？那到了草原上你应该穿什么？冲锋衣呀、啊、在我们后台呢一直呼声很高的本面冲锋衣的活动终于来了哈，这个时间刚刚好，因为你看现在在这个中秋小假期当中，接下来呢还有国庆，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出行了哈，就是把这个假期调一下，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还有的朋友呢也在计划着国庆出游，那大家呢可是要备上冲锋衣啊，因为毕竟哈秋天来了，咱们这个天气呢一早一晚还真的是挺凉的。说到北面1990的系列冲锋衣呢，年度爆款我们搞了一个限时返场的活动。

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但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599，你就可以拿走了。一家三口来上三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那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哈。那奥莱仓呢，是跟这个旗舰店呐、包括线上线下，它是共享的，所以呢，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那现在呢，趁着颜色还齐全，尺码还齐全，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那不管我们是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平时一早一晚的接送孩子呀，或者是咱们上班通勤呢，这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的。北面1990呢，也被大家称作户外六边形战衣。为什么呢？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哈。主打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那现在呢，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件，回复秒杀，只需要599就可以得到了，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这个库存共享，所以各种颜色尺码随时有可能下架，一定要拼手速了。那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呢，有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版型还不挑身形，随手咱们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范儿。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啊！今天呢，咱们国庆出游季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都很合适。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秒杀。那提醒大家，黑白芥末绿这三色即将售罄哈，一定要拼手速了。那春秋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有的时候时风时雨的，你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就拎这么一件冲锋衣出门就可以了，而且特别适合给孩子来一件哈，因为你像什么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们随便造一擦就能够掉，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了。趁着优惠哈，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吧。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给家里人都安排上吧。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来自任贤齐李心洁的一首合作《风暴》，幸福美好怎么来围绕呢？其实就可以跟着我们 Radio 旅行家国庆假期去云南了哈，两个团契，10月4号到9号一个，11号到16号一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咱们双团齐发给你更多的选择哈。这次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这是我们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很多的听友都跟着我们一起走过，体验感满意度就一直在线哈，也是真正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行程。这次呢依旧是听友的专属定制团，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航班，不用中转折腾，出行非常的轻松。全程呢20人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游玩体验远超普通的旅行团了。而且行程呢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呢明明白白，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而且全程主持人带队，出门在外更放心，一次出行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部都拿下哈。住宿呢是网评4钻优质酒店，特色大理跳菜、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石锅鱼挨个吃，那蓝月谷的电瓶车和丽水金沙的表演也全部免费送了。10年口碑王牌线路专属听友特惠，只需要4980元，花实在钱，咱们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吧。

0: 雨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太想爱你》。北京时间的16: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在中秋佳节依然如约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也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中秋双节的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那这个福利呢，真的是非常好啊！因为说到虫草，它是跟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好品。那这个呢，是不能跟海参是的，100根100根的给大家哈。2026年的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这个太少而精了，每盒呢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每盒呢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啊，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门店10根要1596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那活动期间呢，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是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啊才26块多。那每天20多块钱，咱们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咱们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是一份高档贵礼。但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而且为大家做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的售后无忧。所以呢，大家放心啊，在咱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了。那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高标准，每一个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这个精品的免洗虫草啊，都非常的饱满，而且呢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把关溯源，从源头上为你监管品质，回家拎上一盒就是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了。那同时呢，这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10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十全十美啊。咱们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一盒的活动，买2盒798元还送1盒，到手整整3盒，那整整30根哈。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秒杀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诗，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

0: 让他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0: 来自于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在中秋佳节依然来锁定收听哈。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怀总还问说：“哎，这个演唱会的票啊，真的是非常难抢，稍纵即逝。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啊，有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你想要的东西它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后台当中一直呼声很高的北面冲锋衣的活动一上来呀、啊，就有很多朋友发秒杀。那有的时候真的你喜欢的颜色尺码真的也可能下一秒就没有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秒杀掉的话呢，就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看一看只需要599元的咱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哈，是一个年度的爆款限时返场。那平时呢一件少说要2000起步，那今天给大家是一破到底，而且呢现在趁颜色尺码还全，大家就可以来发秒杀挑选了，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那奥莱仓呢也是仓库共存的啊，所以呢就是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因为比如说像官方旗舰店呐、各大平台呀、还有线下店呐，也都用这样一个仓库来发货。所以说呢，其实比如说比较爆款的黑色、白色还有芥末绿啊，经常会断货断码。提醒大家，趁现在尺码颜色还全，赶紧来登录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挑选哈。这样的一件冲锋衣，你不管是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平时咱们早晚的接送孩子啊，或者是呢咱们春秋天出门的时候穿，真的是一个非常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了。那同时呢，它也被人称为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呢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哈。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一件只需要599了，全部是奥莱仓直发。那北面系列冲锋衣呢，它有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经典版型不挑身形，随手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啊。那599您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说到现在进入到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你就闭眼拎这么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真的是非常方便，抗造又耐磨，尤其是可以给孩子来这么一件哈，像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们随便造，一擦就掉，可以减轻咱们洗衣的压力了。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近2000块了，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现在下单呢，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送秒杀吧。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来自于李泉的一首《希望》，热爱生活，处处就都有希望。那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跟着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一起国庆去云南，就是一种非常全新的方式了哈。两个团契，10月4号到10月9号，以及11号到16号双团齐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人少体验好，不扎堆，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能安安静静看完拍够。关于购物呢，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坦诚的讲清楚，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看，不喜欢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绝不强制消费。这条线路呢，是我们台做了10年的老王牌哈，无数听友亲自打卡，好评不断，靠谱度拉满。10月4号呢，咱们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登顶玉龙雪山，打卡网红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女儿国，还能够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呢，全程是4钻品质住宿，餐标呢也很扎实，特色美食全覆盖。主持人全程随行保驾护航，高品质的纯玩小团专属福利价，仅需要4980元。想安安心心的玩一次正宗云南，选这个团准是没错的哈。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自于汪苏泷《眼泪落下之前》。北京时间的17:4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在中秋佳节持续锁定收听。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也来了哈，跟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每盒呢都给大家准备了10根，寓意啊十全十美，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10块钱1根啊，这个十根哈是1596元。那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活动期间呢是买2盒再送1盒，也就是说呢798元到手呢3份高档的这个虫草礼盒，合着1根啊才26.6块。那每天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真的是太划算了哈！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看望师长，你都可以带上这一份高档贵礼。但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的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那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的虫草礼盒呢，依然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个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这种精品棉系虫草，每根虫体都很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是头茬的新草哈，还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所以从源头上也为大家监管了品质。那你回家拎上这样一盒至尊的贵礼，应该说是礼重情更重了啊。那也是在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呢，399一盒是本来就给大家优惠到的，买2盒还送1盒，也就是说呢798元咱到手是3盒，整整30根，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送秒杀来抢西藏的精品黄金草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00

0: 1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

0: 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2: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2: 裹着月光取暖，
3: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2: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

0: 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由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起来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风景连接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甜的。
0: 带着想念上路，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最美中国节，团圆满中华。
0: 以诗歌的名义，中秋。
1: 以中秋的名义，诗歌。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刷完牙之后，为什么不要立刻漱口呢？
2: 刷完牙之后，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清水反复漱口，但是这样可能会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市面上绝大多数牙膏都含氟，氟的作用是提高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抵抗细菌以及酸性物质腐蚀的能力，从而有效的预防蛀牙。但是氟化物要发挥保护作用，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时间。建议大家刷完牙之后，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一段时间再漱口。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这几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这时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轻轻一漱，既解决了牙膏的残留感，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

0: 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22:00。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棘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哎，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3: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行，麦粒，别划破手。
3: 不会没吃过吧？
5: 曾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5: 好，
4: 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3: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哦，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4: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4: 嗯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3: 咋
4: 不是吗？
3: 是
0: 是，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4: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7: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
4: 嘿，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7: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7: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7: 哎嗨嗨嗨，辛麦粒，放啥？
4: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7: 对喽。
4: 哎，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
7: 嗯，
4: 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7: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3: 行。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4: 好。

0: 黄师傅，到羊脂茶了。海叔，是同教授。哎呦，哎，没事儿，不拘教个啥，一个称谓而已啊。哎，曾行，麦丽，
1: 哎，
0: 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
1: 哎，
2: 好。
1: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子一背，
3: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
1: 采样完毕。
4: 哦，好的。哎，老海，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5: 好。
6: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4: 没事，
6: 你就犟吧你。
1: 我。
5: 哎呀，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再船上站稳。
7: 就不会再晕船了。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
7: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4: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海叔，
7: 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7: 哎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4: 哎，好，
7: 小璇啊，叫到胡丫头啊。
1: 哎。
8: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参的酱焖鱼贴饼子了。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9: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10: 走走走，回来回来。
8: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
9: 哎呦，
8: 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 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9: 谢谢海婶，
8: 我已经没事了。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太监洪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9: 您是说，
8: 那年呐，洪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9: 啊，
8: 海婶儿，
9: 不说了，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哎哎哎，老师，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笑>
8: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老师，
9: 嗯，
8: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9: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 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4: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9: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4: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9: 哎，老师，
4: 嗯。
9: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4: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9: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4: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好。
1: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11: 哎，你好，山峰，你来了。
0: 姐，
1: 田红姐，
2: 让，别烫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呀，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吃趁热吃。
3: 哎，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4: 好，
0: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3: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1: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2: 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0: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1: 哦，是黄海冷水团。
5: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1: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5: 啊，那里啊，
0: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5: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1: 老海啊，
5: 哎，
1: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5: 啊，
1: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5: 养鱼？
0: 什么鱼啊？
1: 龟鳟鱼类。
6: 哎，啥鱼？
7: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0: 三文鱼？
7: 啊，
0: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1: 理论上没问题。
8: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0: 是吗？
5: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0: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1: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6: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7: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5: 嚯！
6: 哎呦，俺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8: 婶儿
6: 啊，
8: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5: 啊！
6: 好，赶上大鲅鱼了。
5: 那这不好养吧？
1: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5: 哦，
1: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6: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5: 对，
1: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8: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1: 对，
0: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0: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1: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0: 好。
6: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9: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 奶奶，麦丽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丽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丽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2: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4: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
6: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3: 你好。
5: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5: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4: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您给起个名吧。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8: 深蓝一号
2: 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哦，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6: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4: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走。
0: 嗨，是鲸鲨。
6: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6: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传影像。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6: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6: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啊，是我心脉里。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24点整。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经常听到的多酚究竟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2: 多酚是常见于植物中的天然化合物，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多酚类物质能够激活口腔和胃肠道中的苦味受体，促进胆囊收缩素、肠促胰岛素等分泌，进而刺激胰岛素，帮助细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降低血糖，还能作用于大脑，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多酚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当中，比如绿茶、黑茶、黑巧克力、咖啡中含量较高。大家还可以多吃石榴、蓝莓、苹果、菠菜、洋葱等各种颜色的果蔬，获取不同类型的多酚。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00。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7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嗯、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我们就是火。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6: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1: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